0: 进八强。爱心人士捐赠四吨西瓜，暖心慰问一线环卫工人。
1: 来看详细内容。开办一家民宿，过去要跑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多个部门，流程繁琐，耗时漫长。针对这一堵点，缙云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推出民宿开办一件事集成改革，将多个关联事项整合联办。如今当地民宿的开办审批时限从43个工作日压缩至13个工作日，创业者真正实现了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2: 近日在大洋镇环湖村新开业的又

一记利落三分，精准入网。随后全队多点联动，接续发力，内线强攻突破造犯规，二加一接连拿下，进攻节奏迅猛流畅。开赛仅四分钟，缙云队就打出一波14-2的进攻高潮，迅速拉开比分差距。随后缙云队延续火热手感，拉杆上篮、压哨三分、空心远投等精彩得分，攻防两端全面压制对手。首节战罢，比分定格24-13，缙云队手握领先优势。次节再战，赛场对抗持续升温。

0: 征程圆满落幕，全新淘汰赛征程即刻开启。据了解，7月26号，缙云队将迎战松阳队，开启8强对决，全力冲刺4强席位。
1: 我们的目标肯定是拿冠军的，但是每一场比赛，每个对手肯定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肯定接下来好好的一场一场准备比赛。
2: 7月22号。

0: 方西村文化礼堂，志愿者们带孩子们识字读写，讲解安全过马路和防溺水知识。课堂内欢声笑语，孩子们收获满满。
1: 谢谢你们，我很喜欢上你们课。
0: 得知村里一位老人独自照顾三名孩子，支教队专门开设扭扭棒康乃馨手工课，让孩子们把亲手做的花束送给老人，以小小手工传递孝心。随后村委与支教队举办微心愿发放仪式，

0: 在这个非常热的一个天气在路上工作非常的不易。
1: 接下来剩余西瓜将陆续分发至各个环卫作业站点，让这份夏日善意持续传递，浸润更多人的心田。
2: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

0: 图五啊、图九啊，这东西真的都不少。为什么还能够给人一种不是很乱的这样一个网红感？
1: 这就是所谓的乱中有序。
0: 嗯，
1: 就是虽然其实它的东西很多，甚至有些杂，比如说又有花瓶，又有那个蜡烛，然后有这一个毛毯，但是呢它摆放的秩序是有的，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小规律，所以大家看起来的时候其实并不会觉得它很乱，反而会有一种非常让人有满足感的这样的有安全感。

0: 机，就是这几把看上去很舒服的这种沙发椅，它其实也是一个收纳空间
1: 啊、哦。
0: 它下面是可以打开的，可以
1: 卡座。
0: 对，没错、嗯，它的下面可以存放很多东西，包括像这些东西，可能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需要。然后可能你纪念日的时候需要，那平时不需要的时候完全可以把它收起来放在这些

0: 自己放松一下，或者说今天是纪念日啊，那你可能和爱人坐在一起，想要在这儿喝个红酒，那可能就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些东西给拿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它就兼具了收纳以及这样的一个情趣的功能。
1: 嗯，这个空间多数的小户型可能会集中在阳台区，
0: 对，阳台或者飘窗其实都可以的。
1: 嗯，
0: 只要掌握了这个技能，就是平时收起来用的时候给拿出来，这样的话就在任何一个小

0: 哎，全部都摆在外面，就是你摆这么一排蜡烛呀、啊、什么的，就像刚才赫赫说的，你都点着了，它确实
1: 有
0: 安全的隐患在这里，不太建议大家。但现在也有很多这种饰品店里面会卖，就是那种假蜡烛，你知道吗？
1: 对，没错，
0: 他自己还给自己营造那个烛芯在风中摇摆的感觉，
1: 包括像现在一些。

0: 说说他的分析。
1: 这个呢，在技术上来说，其实是叫一种精准推送。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件事儿。手机是不是在偷听你的说话？那么第一个层面呢，我是想从这个技术层面，就是在技术上，你的手机你没有打开的 APP， 甚至没有开机的状况下，它到底能不能听到你在说话，能不能知道你在说什么？

0: 那咱们接着来听肖蕊老师的介绍。
1: 那么如果是你的麦克打不打开呢，这个一般大家都在装 APP 的时候都知道，说 APP 在安装的时候它会让你授权，说它要使用你的麦克风。那么你可以不授权，当然有些你不授权的话，有些 APP 就直接不让你用了。这个 APP 从底层技术上来说，它也有可能非法的使用你的麦克风。当然了，不同的操作系统不一样。

0: 后呢，我们现在在麦克风，我放的是
1: 禁止，
0: 对，禁止。也就是说，我在用北京交通这个 APP 的时候，我说什么，这个麦克风呢，它是听不到的，
1: 无法窃取你的个人信息了。那其实我的这个呢，是苹果系统，也很简单，操作步骤跟安卓差不多，也是在这隐私里啊。刚才我看找到麦克风啊，它里边就有各个程序的那个开关呀、啊，你把它关掉啊，
0: 哎，对，
1: 或者说呢，你说。

0: 没有效信息。
1: 对，关键是他接收的这个实时接收数据信息呢，他只能保存在云端呀。
0: 是多少云数据啊？
1: 对呀，他这再加上这么多的用户，那他保存完之后他是几天一删呀，他可能还没分析呢就得删，
0: 所以这手机也受不了。从这个角度上讲呢，这个加速器啊，麦克风啊，你说什么他都能听，有可能，但是成本太大了。
1: 对，
0: 也就是说你还没那么重要，你作为消费者你还没那么值得人家下这个本儿。
1: 对，因为
0: 我觉得这是好消息啊，
1: 采取你单一数据花费的这个成本啊，比在你身上获利的成本要高。
0: 哎，

0: 他使用的呢，其实是一种归纳主义，就归纳法，其实就是以史为鉴，就是认为将和规律，我可以通过对之前发生过的现象进行研究，然后预测将来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多
1: 海参汤啊，这个就像咱们做一个什么肉片汤啊，或者什么那个鸡丝汤啊，这样，他就是把海参片成大抹刀片。
2: 嗯，
1: 什么叫抹刀片呢？刀啊斜着。啊，跟这个案板或者菜墩子差不多，得成这么30度角，甚至还角度还小，那么片啊，叫抹刀，片出来这样片，这片薄，而且那显着个儿大，
2: 显着还多。
1: 哎，对，关键就是它作为汤的话，你不能太厚，太厚到嘴里吧唧吧唧，你老嚼不动，这就没意思了。
2: 嗯，
1: 是吧？因为它加工方法简单，你太厚了以后，这海参它不入味不说，它还不不愣愣的，它太筋道。那选海参呢，也不拘于啊，就是这个灰参。啊，其他的也可以，但是讲究的来说，还是啊用这个灰参，
2: 嗯、
1: 啊，给它片成薄片，然后呢，是吧？用这个调料给它腌一下，腌一下以后啊，哎，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完了呢？还不是，讲究的这个东西，它还呀、啊、用蛋皮子，然后出来给它切成啊菱形的，

0: 分别在清汤里呢先焯一下，然后再把这个葱丝儿啊，哎，给它切，也给它切成像那个象眼片的那蛋皮子上的，最后咱们倒入清汤。
1: 嗯，
0: 你看这个汤和别的做不一样，为什么咱们介绍一样的？它啊，别的汤你看你做的时候都是啊，
1: 把食材先放到水里，
0: 放到
1: 炖
0: 锅里头一块儿出来，
1: 嗯，
0: 连汤带这个里边的其他食材一块儿。这个不是，这汤是汤，料是料，
1: 哦，
0: 是吧？咱们就说这些东西，咱。

0: 呢奔这勺上浇，
1: 嗯，
0: 你不能直接浇到那料上的，也不要顺着碗浇，
1: 有个缓冲。
0: 对，浇到勺上，因为它是一个半圆形的东西嘛，它就散开了，
1: 嗯，
0: 哎，就冲到四边，而且它冲击力不那么大，
1: 嗯，
0: 讲究的出来以后还得保持完整，就是说啊，什么东西原来搁哪儿还搁哪儿，你不能最后变成一锅粥。
1: 嗯，
0: 至于您吃的时候您搅和两下，那是另外一回事，上来的那一定得出来，是吧？汤是汤，料是料，
1: 哦，
0: 这讲究的叫一清二白，
1: 嗯，
0: 是吧？一定得看得见这东西。
1: 要不说它是这个汤菜两宜的这么一道菜嘛，就是汤汤水水，但又不完全都是汤，是吧？看不到里面。

0: 那您看我花这么多钱，他究竟做的好不好，地道不地道啊，是吧？咱从哪几个方面去验证一下呢？我觉得首先啊，咱叫一看品相，二吃葱油，三吃海参。
1: 嗯，
0: 是吧？这因为什么呢？这葱油的味道跟海参是一样重要。哎，它也价值不菲。
1: 那是那么多大葱才炸这么一碗葱油。
0: 对，所以首先您看品相啊，这菜品的这个盘式，因为它是贵菜，几百块钱的菜也很豪华，是吧？外形呢也是整齐啊，也很大方。

0: 没有，这都不行。
1: 嗯
0: 啊，再看葱油，葱油颜色要透亮，是吧？香味要浓郁，入口要沉稳，就不飘不窜，沉稳。沉稳就是你经过品味，它仍然还有，而不是就刺激你一下就没了，
1: 嗯，
0: 是吧？还有呢，就是呢，哎，味道要醇厚，没有怪味，醇厚。另外再说这海参，这海参呢是咱说是高档灰参这个叫啊，
1: 嗯，
0: 那么应该柔软啊，还应该细嫩，就是发开了，你别里头你嚼着它不不愣愣的。

0: 也不行。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咱不建议家庭发这个高档的这个干海参啊？您发不好就真糟践了，
1: 嗯，
0: 或者发糟了，或者发成牛筋儿了。
1: 对，这个分寸比较不好拿捏哈。
0: 对对。
1: 嗯，
0: 另外呢，还应该有突出的这个葱油的香味儿，
1: 哦，
0: 啊，还有姜汁儿的香味儿。
1: 嗯，
0: 这姜汁儿往往有的被忽略，你去一般的馆子他不知道是吧？他不搁这姜汁儿、姜油、
1: 嗯、
0: 是吧？

0: 所以呢，它都得有什么给配上刀叉。
1: 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说了山东海参，还有我们最初说到的葱烧海参哈。肖老师在形容这两道菜的时候啊，说到它口味的时候，都说到了入口沉稳，味道醇厚。
0: 对，
1: 其实吃到这个级别啊，就有点吃主的意思了。就是什么是入口沉稳呢？一种味道，它不飘不窜，我们这么形容它哈，但真正到了您的嘴里，是要您自己去鉴赏和品味的。
0: 对，它筋的。

0: 几样东西他不吃的啊，其中就包括咱们说这海参。
1: 嗯，
0: 你看海参挺好的东西，它黑的他不吃。韩国就这些
1: 亚洲国家，
0: 亚洲国家都能接受，都能接受。印度人也不吃，特别是欧洲，到欧洲啊，你比如有欧美来的朋友，你带他去餐馆，你要给他点一下，说我这一个名菜，但是呢，端上了以后他很尴尬，吃吧他不喜欢吃，不吃呢又觉得盛情难却，所以呢，如果您有这个欧美的朋友。

0: 过去啊，是应该说是庄馆菜里边重要的菜，
1: 饭庄子。
0: 哎，对，
1: 嗯，
0: 庄馆啊，过去和这个普通的饭馆不太一样。饭庄是饭庄，饭馆是饭馆，咱们大概介绍吧。饭馆是卖日常小炒的，
1: 嗯，
0: 饭庄的是接喜庆宴会的，按现在说就是包桌的。
1: 嗯，它又不零售是吧？
0: 有零售有不零售的。
1: 嗯，
0: 零售的这叫热庄子啊，你像过去这个东兴楼是吧，安福楼啊，汇贤堂。

0: 1110。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法郎功、越南人、胡海泡、血树山兰都是牙膏作者。二、牙膏常为人的伤伤解渴

我说豆腐剪纸，我妈说做好了麻婆肉末豆腐啊。当然啊，还有爸爸妈妈那一辈的人，他们会觉得减肥太辛苦了，肯定是要吃饱了才要减肥啊。哎，可是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我吃了这么多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瘦了。

哎，可是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我吃了这么多，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瘦了。于是平时都是垃圾食品的爸妈啊，转头就给你买了这个各种炸鸡美食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除了亲友啊，其实减肥路上的阻碍啊，还有自己。那自己对自己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我就吃一口。

自己要减肥了。然后当天晚上我就会疯狂的想吃各种东西。其实根本没有人诱惑我，是我自己忍不住就打开了外卖网站。那减肥失败呢，其实还

会强到可怕。那我的好朋友呢，其实也是我减肥路上的一个小石子了。那像我上秤之后看到自己的体重啊，不敢相信，就会赶紧问朋友说，你觉得是不是这个衣服太重了呢？这只能说啊，所以称体重真的是一件很隐私的事情啊，像我。

那这位贴心的妈妈就是不知道给孩子吃什么比较好呢，就还买了很多紫薯杂粮这种低升糖的食物啊，然后买牛肉啊这些肉之类，还买零食呢，也会问这个网友说热量高不高啊，这个能不能吃呀，非常尊重这个小朋友的想法啊。然后这位网友说，我的朋友在知道我减肥的时候啊，只会在我的放纵日一起出去，平时也不会用。

物，如油炸食品、含糖烘焙糕点、糖果、肥肉等等。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严格去控制的。还有就是高油、高盐、高糖食物，那要严格控制脂肪、油、盐、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烹调油不超过20至25克，添加糖。

那除了我们都知道的一个膳食和运动的干预呢，同时啊还要有我们的睡眠管理和心理支持啊。那像多睡觉啊真的是可以减肥的，我觉得当下年轻人很大的一个减肥的阻碍其实是我们在熬夜啊。那简单来说呢，睡眠与肥胖的关系是睡得少吃得多，睡得多吃得少。有一项随机的一个临床试验啊，表明

播啊，其实还是想要跟大家说，体重秤上的数字呢，并不是全部的。想吃就吃两口，想动就动两下。那毕竟啊，健康是长期主义，不是一场闪电战哦。也希望减肥的大家呢，都可以稳住心态，慢慢来，我们已经很棒啦。

到底遇到过哪些阻碍啊？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呢？那目前我看到的都是这个阻碍啊，比如说这个但是，那但是这个网友说啊，你走了，那我们吃什么呢？好可爱啊，这个网友。那像这个另一个朋友啊，就给他回复了，说是啊，吃什么？嚼嚼嚼，就算是嚼嚼嚼，8万个馒头，嚼嚼嚼，也要啃上，嚼嚼嚼，半个月啊，嚼嚼嚼。

静下来。还有这个鱼鱼这个网友说啊，少吃甜食，少吃甜食，少吃甜食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还有这个喵了个咪咪的网友说啊，健身就是为了更好的吃啊，从来不忌嘴，选手在此啊，虽然我的体重没变，但是肌肉量和线条上来了，只要不去顿顿高脂高糖，体重就没有。

北京时间1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

0: 那件牙膏让让有渣，让我们草料说我解决与牙膏挖成高些，刚当修武牙尾的午夜与忘带。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

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何靠好生态过上富裕的日子，就需要靠新思路了。牦牛奶品质上乘，但需要靠深加工走出大山。老村庄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面，如何发展旅游，带动村民增收？好生态的财富密码究竟藏在哪里呢？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甘肃省西南部，是一个汉族、藏族、回族等

0: 共养了80头牦牛，每年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刚挤出来的牦牛奶，用干牛粪架起的文火慢慢熬煮，更加香甜，是草原上特有的味道。
1: 哇，我刚才不饿，我现在看了一下，我都有点饿了。
2: 行，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会让他心里一凉。
1: 就是有很多消费者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感觉这个奶腥味太重。
2: 我们正常的人，他喝惯了我们普通的牛奶啊，他突然间来喝到某个奶这种口味的时候，还是多。

0: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0: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0: 快乐同行笑声飞，
2: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3: 提起相声大师马

上，为人们送去无尽的欢声笑语。不过在马季的众多弟子当中，也有几位是比较另类的啊，这几位都特殊在哪呢？各位好，欢迎您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儿的快乐之旅啊，就将继续欢声笑语北京游，跟您聊一聊马季和四位另类弟子间的故事。这相声界有一句意谚叫做以说为主，以学当先。这学其中的一大类就是学唱歌曲和戏曲，但是无论如何，这学唱都是辅助于说的。不过在马季的徒弟当中，就有这

0: 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2016年，在非洲布隆迪的

最知道吃不饱饭是什么滋味。他曾经跟记者提起过自己小时候的经历，说家里穷到拿不出学费，每天最发愁的事儿就是锅里能不能多添一点米。后来县里农业局来了个技术员，教授大家种植技术之后，村里的粮食产量翻了一倍，

翻阅了大量文献，研究布隆迪全年气候、土壤酸碱度、雨季旱季分布等情况，详细记录当地容易爆发稻瘟病虫害的时间点，还专门学习了当地通用语言，了解风土人情和村落习俗。2015年底，杨华德带着7名专家组成员踏上了布隆迪的土地。

自然数据，绘制种植方案，经常熬到深夜。要是不巧赶上暴雨，一行人就蹲在田埂简易棚子里，雨水混着泥浆糊满了他们的全身。尽管条件艰苦，但杨华德和其他成员从没有过一句抱怨。一年时间过去，这片试验田的收成如何呢？

所有百姓彻底摆脱了饥饿。不少农户还攒钱修缮了房屋，添置了家电，失学的孩子们也重新回到了学校。示范村的成功为布隆迪农村经济发展以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带来了希望，还被布隆迪列为2018年国家重大成果之一。

杨华德和专家组一共培养出110名青年技术带头人，遍布布隆迪的15个省份，建成了70多个杂交水稻示范村。按理说，完成使命的杨华德已经可以回国和家人们团聚，可他为什么仍然选择留在非洲呢？

下午2点，杨华德没有坐在屏幕前收看典礼，而是埋头在田间开展杂交水稻育秧培训。等记者的采访电话打来的时候，杨华德语气里没有丝毫骄傲，只是平淡地说，这份荣誉不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所有扎根非洲的中国原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2: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变得并多元化一些。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了什么样的一番变化。今天的第一位歌手，我们来听周杰伦《龙卷风》。与孙燕姿同时期出道的男歌手，构起了千禧年华语乐坛最璀璨的星光。如果只提一个名字，

一定很爱你啊，这首歌也是街头巷尾的国民级的爆款歌曲，尤其是在被选为陆毅、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男才女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来听一人一首成名作。

0: 啊，瓢吧
1: 瓢吧，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研究。
1: 谁？我研究的吗？你不爱我，你不常听戏。
0: 那你啊，
1: 你常听戏吗？听戏，听戏，你听不听吧？
0: 我从小就这爱听戏。
1: 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我，你不能不认我。你认我吗？
0: 不认识吗？
1: 你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

0: 碍着你什么了？
1: 不是，你要扶李生藻就行了
0: 啊？怎么了？
1: 你认为李生藻好
0: 啊？
1: 那就成，我痛快。
0: 与你何干？
1: 他跟我小的。
0: 李生藻，
1: 哎，
0: 跟你小的。
1: 有人听过吧？李生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小我。
0: 哦，
1: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科班时候，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0: 嗯，
1: 完全小我。
0: 是。

0: 都要票上消。
1: 对对，
0: 演两天，
1: 演两天，在哪儿？
0: 在黄金，
1: 黄金大戏院
0: 啊。
1: 嚯，
0: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1: 这两天
0: 演个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1: 嗯，
0: 演两天，票上消。这不定好了吗？
1: 啊，
0: 你去该来找你撑，替你生气，
1: 怎么生的？
0: 嗨，那年呐，那年呐，
1: 啊，
0: 那个谁呀，小云儿啊，
1: 啊，
0: 他们呀，这帮子，
1: 您您您，

0: 嘿，
1: 这些
0: 作战
1: 啊，
0: 盗马、拜山、盗钩、唱神了，
1: 哎，
0: 窦尔敦，
1: 好，
0: 上学生来，
1: 换脸
0: 上小云来，人叫窦尔敦，
1: 来不了，来不了，
0: 哦，
1: 哎，
0: 完了吧？
1: 第二天
0: 啊，
1: 第二天呢？
0: 第二天呢？
1: 啊，
0: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0: 呢？
1: 对对，
0: 都早去啊，观众睡得着
1: 啊，
0: 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钟一看，哇，这些人呢？
1: 哎，
0: 我心话，
1: 你等，八点座就满了
0: 啊。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正把我吵醒
1: 了，他把你吵醒了。你在哪儿睡觉？
0: 后台。
1: 后台睡觉。
0: 嗯，
1: 您住旅馆饭店？
0: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别。

0: 州人，
1: 我都办好天霸了。我说你下来，你改替船，你替船，我天霸了。
0: 嘿，
1: 我办好了天霸了，顺办的这种不花人。办完天霸，我八抬人一看，少山的这个斗尊呢
0: 啊，那是真好，
1: 一门没有啊
0: 啊。
1: 到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不一样。
0: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
1: 咱不说他就身段，咱说唱的人嘛，要作战的，那摇摇晃晃唱的，谁知道啊？
0: 对，
1: 打他一出场。

这话说错了，真有这么回事。1931年戏剧月刊第五期就刊登过一篇见闻录，那这见闻录呢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哎，这里面讲的是说呀，谭鑫培京剧大家谭老板到了晚年，这个谭老板啊，一般除了那种特别啊轰动的特别规模大的堂会，那戏园子绝不去，不演了。忽然有一天，这广德楼贴了一大海报，演的是什么呢？谭老板亲自演碰杯。碰杯可能很多朋友喜欢京剧都知道，这是讲的

0: 着秋千听戏，结果反而大家都不看戏了，都来看这打秋千听戏的这景致来了。那么到了相声里面，马三立先生把他夸张成挂着百十来位连动都不敢动，您看见没有？所以我们说相声您听着可乐，它为什么？它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达到了一种化境的艺术境界，这才是好段子。好了，说了不少了，听段相声，魏文亮马志存给您带了一段闹公堂。
1: 在过去有这么一句老话
2: 啊，哪一句？
1: 有钱能使鬼推磨，
2: 哎，没钱寸步难行，
1: 有钱什么都能办得了。
2: 是啊，
1: 我们院里有个邻居
2: 啊，
1: 老两口叫这么一个小子，
2: 嗯，
1: 家里有钱呢
2: 啊，
1: 这孩子有一爱好，
2: 爱好什么呀？
1: 爱听京剧。
2: 爱听京剧可是好事，
1: 没有缺点，
2: 哎，
1: 可这孩子听了入了迷了，
2: 变成戏。

0: 当当当当，里边总得懂。
1: 你看连弦都带
0: 着。这周神一想，我演这么多年的电影了，什么人我去不了啊？临时去个夫人算了什么呀？
1: 对，
0: 逢场作戏。哎，他同意了。
1: 哦，他答应了。
0: 哎，夫人有了，
1: 那还缺着呢。
0: 什么呀？
1: 师爷还得有呢。
0: 师爷得找一个有文化的。
1: 对呀、
0: 啊。这戏里有一个娘舅，叫关德俊。
1: 哦，他是干什么的呢？
0: 唱连环唠的。
1: 啊，这个曲种失传多年了。
0: 哎，这个连环唠是北京的曲种。
1: 对，
0: 你唱来的这味儿的。
1: 那您给学一学。

0: 身体好，让他去打人。
1: 哎，不，这里还得有一个
0: 谁呀、
1: 啊？得有个回事的。
0: 回事的不好找。
1: 是啊，
0: 老没有合适的。
1: 哦，
0: 西米也为难了。
1: 结果呢？
0: 在马路溜达弯，
1: 嗯，
0: 溜达来溜达去的。哎，他碰上一个，
1: 在哪碰上？
0: 他要饭的，
1: 马路上碰到要饭的，
0: 嘿，又叫叫街勒砖的。
1: 叫街勒砖，
0: 这种要饭现在没有了
1: 啊！
0: 他不串胡同，
1: 哦，
0: 跪在马路边上，
1: 嗯，
0: 多冷的天光着半拉膀子
1: 啊，
0: 手里拿着半头砖，
1: 哦，
0: 往这儿勒，
1: 嗯，
0: 这都勒紫了，
1: 就为要这份钱。
0: 我老爷不叫老爷，
1: 叫什么呢？
0: 叫烙爷，
1: 烙爷，
0: 发财叫发财，
1: 全把音念倒，
0: 一喊到这味儿的，
1: 嗯，怎么喊？
0: 烙爷。

0: 了。
1: 就是，
0: 你不会喊你是祖妈的
1: 麦药糖呢？
0: 对，你就按着麦药糖的味儿喊呗。
1: 啊，
0: 喊一嗓子错不了啊，
1: 是吗？
0: 这麦药糖的真听话
1: 啊，
0: 手一捂耳朵冲堂口，这一嗓子可挺好听。
1: 怎么喊呢？
0: 哪位还在帮房啊？记得帮你带俺老爷升堂。这戏没听，我赶紧得出去吧。
1: 啊，
0: 可是糖都熬得了，
1: 对，不出去非粘出去不可。
0: 这戏没升了个二堂，衙役三班两边这么一站，他一看还挺威风
1: 啊，
0: 一拍惊堂木，把陈德林带上堂来。
1: 带陈德林，
0: 陈德林来到堂口
1: 啊，
0: 陈德林大人鞠躬。
1: 怎么这会儿啊？
0: 他不是。

0: 尊医生那个县长老爷听着怒言，咋了啦咋了啦啦咋
1: 了，别拉那弦了。
0: 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许配了陈德林整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下，来了个书来报的，他叫王凤山。

0: 人到俺家没有别的干呐，调戏民女就为哪般啊？小女子说了一声不应允呐、他抢了奴家我200万块钱，
1: 财迷疯啊！
0: 小女子上前我将他拦挡，我的大人呐、他跟奴家我没个弯。小女子身体软弱不能抵抗，我又身孕200多天，
1: 这不麻烦吗？
0: 此觉肚内疼难忍，把这小产又把孩儿来添。
1: 越说越悬了，
0: 望求。

0: 哪个哪个？
1: 你这嚼羊肠子是怎么着啊？
2: 这戏迷一听王凤山太可恶了，
1: 就是
2: 把王凤山带上堂来，
1: 带被告，
2: 太太的小金牙
1: 啊，
2: 锁链一抖啊，
1: 怎么样？把他带走了，
2: 他也唱上了，
1: 也唱上了。
2: 堂口的先生，你们洗留神。
1: 嗯，
2: 王凤山做事太不仁，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个门诊，

0: 就别拉这线了。
1: 这王祖山一看呀，拉人陪了小金牙，他这一磨子，应该向着我点啊。
0: 就是
1: 你跟我抖什么威风啊？你会唱，我就不会唱了吗？他唱个数来宝了，
0: 也唱上了。
1: 哎，小金牙，你别穷酸，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呱嗒呱嗒呱嗒呱，
0: 哪来的宝啊？
1: 这不锁链吗？这不
0: 全撞上了。
1: 走走，向我走了我就走，跟你到大堂口跪下，向我跪了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0: 他全明白了。
1: 王分山调戏民女，我们从实的招来
0: 啊！
1: 哎。

0: 和你这闹事的人呐、啊，退下去，
1: 打。那就打吧，
0: 掌刑的是跑汉船的，板子里抄啊，
1: 打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1: 也唱上了。
0: 老爷命我叫你打，叫声封山听根呀，调戏民女的该能喝醉了，乒乒乒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了，嗯哎还有，还得把你哭来，我叫你发两不飞，啪啪起来起来啪，
1: 好，全打板上了，好好。
0: 就这一打呀、啊、这汪凤山受不了了，
1: 屈打成招，
0: 招认了，
1: 是啊，
0: 师爷画供吧，
1: 啊写啊，
0: 师爷笔杆这么一抄啊，
1: 写上了，
0: 他也唱上了，写

上论断道长，谈今论古

担当这部影片主演的程之、葛存壮、汪月、黎永永等人都是我国老一代的著名演员，其中有三位还在经典名著作品之中出演过角色。其中扮演当家守敬的程之惯投宿，进观前他俩发现山涧下仰卧着一个女子，可是一转眼又不见了，只留下了一双蓝色的绣花鞋。进观之后他们又发现了一些可疑点，而且在半夜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女人的哭声。夜晚道观当家守敬请齐远镜看戏班的演出，

0: 的坏话，守敬对我的污蔑诽谤，齐先生不要相信，
1: 耳听为虚，我岂能轻信他人之言？
0: 大千世界难
2: 变美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土筑高台，登台北望宿思淮，定王城中谁是客，春生未见故人来。
1: 多少繁华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

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每次播这段片花呢，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不仅仅一起听歌，还要各自点歌。没错，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好像刚刚 Cinderella 就说了，谁还记得刚刚糖糖说了什么？好像说到心坎里了，心脏抽动了一下。然后还请哪个课代表可以再重复一遍？我虽然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但是我在想，可能这种所谓的心脏的触动、抽动，就是一种触动的感觉吧。有的时候，当我们在习惯当中生活，突然间一首歌或者一种情绪或者一句话能够跟你产生关联，所以才会有那种触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能。

的有话要说，而不仅仅是一个工业商品。好啦，继续来听歌。今天点那英的人也不少哦，确实那英的声音就是一个讲故事的感觉。刚刚是谁说呀，没有故事的人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一个人说自己没有故事，可能是因为他有太多的故事

此时无声胜有声。只好空白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本，都会汇聚成一本墨吧。六 part 说，感谢杰克堂的诠释，没有故事的人只有自己知道那段故事的人是吗？这样的人每次听到同频的歌就会引起内心中的波澜是吗？你说呢？很多的问题可能并不求答案。

0: 希林为什么会大家觉得有点像呢？因为他们好像在唱歌的时候是声线当中是一片的感觉，就类似于
1: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
0: 我感觉就是我是要这样，没有中间的一个所谓的主心骨，而不是说什么那种中间有那种，比如说如果有主心骨的唱法，我猜应该是
1: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
0: 它会好像有一个什么线在里边，我好像也搞不清楚。这是我刚才在看大家的这个留言的时候呢，临时起意琢磨了一下，未必对哈，但是呢，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刚刚的脑洞好了，反正这样。

要跟大家道个歉啊，因为昨天其实张学友歌神的名字就出现在歌单里，但是没有来得及播，所以今天必须要补上，因为刚好这也是我想对你们说的话，怎么能遗漏呢？停止 emo， 每天爱你多一些。

0: 北京时间17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全国首个 AI
2: 发现，

0: 电池的总重量。
1: 嗯，
0: 所以呢，它的能量密度上，因为电池比它小，所以它的重量，同样的续航里程，要达到同样的效果，它就要更重一点。那现在为什么车辆越来越重？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现在我们对于续航里程以及车载功能的这种旺盛的需求。那原来我们的一辆车呢，可能它的续航里程，即使是燃油车啊，也就是400公里到这个600公里之间是一个平均水平啊。那现在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新能源车，大家有这种里程焦虑，希望它的续航里程越来越大。那原来我们是400公里是一个基准线，
1: 嗯，
0: 但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车。

城乡的东西其实也没少，油箱也还要在，同时还有现在的趋势是要有大电池，你的纯电续航要求越来越高，那电池也越来越大，它实际上是在一个纯电汽车的系统之上，再加一套这个燃油的系统，包括发动机和专用变速箱和它的油箱。当然，这个专用变速箱我还是要再强调，它是打引号的啊，它跟传统变速箱并不一样啊。那这个等。

还是能看到市场对它有很强的需求。但是这里边我们还是要看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些需求是真实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伪需求。当然我说的这些不是说一刀切。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在这个叫什么呢非常宽阔的地方，停车也好停叫道路也很宽阔，那当然你用大车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你住的城市的核心区域停车又很困难，附近的道路又很窄然后呢整个城市的这种通行的效率又很低下，那

0: 1.5吨以下的车，那它的这个性能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同样啊，实现35米以内的百公里到零的这个刹车距离，可能车重在1吨左右的车，还用一个单活塞的小卡钳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但是呢，你要放在咱们2吨以上的，你可能4活塞的大尺寸的卡钳

多以后，你的轮胎的这种磨损也会更大，等于你轮胎的负荷也更大。啊，那我们和轮胎其实它有的时候是要有什么？刚才咱们说的刹车是你纵向的这种这个极限值的突破，那还有什么呢？我们叫横摆、侧移、滑移，那这些是对轮胎横向的这个突破。那如果说越重，它越容易出现这个推。

0: 像原来可能只用一个功率没那么大的这个刹车泵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你要用一个功率翻倍的刹车泵，那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材料也好，对于消费者的这种需要付出的成本也好，其实反而是更高的。
1: 你看，所以这也是从能耗的角度讲，从安全的角度讲。我另外还看到有一个报道哈，好像是有一个锐评是在探讨说，这个新能源车越来越重，给我们的路面带来一些基础设施的损耗，是不是可能未来在这方面会加收一些，比如说这种过路费啊，或者是这个道路使用费啊等等。那这个破坏力是不是也是潜在的风险？就是车重

荡的年月，更有助于我们从中挖掘人性的弱点，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可以说，随想录其实是剖析人生、洞察人心的一把利剑，我们应该将它时刻的高悬于头顶，借以不断的提醒着我们警钟长鸣。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浅读巴金随想录》一书，用大众化的语言阐释了

0: 啊，一直放在自己的床边身边陪伴他。嗯，当巴金先生去世了之后，他也要求啊，把自己的骨灰和妻子的骨灰一起撒入大海当中，是吧？哎，那么巴金先生跟妻子这个感情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厚的哈。那么他在随想录当中又记述了他和妻子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感也好，经历也好。
1: 随想录有两篇他专门写给妻子的，
0: 嗯，
1: 一篇叫做怀念萧山，一篇叫做在意萧山，在意萧山篇短。

0: 一样的，他会不停的在改自己的作品，就是可能我们现在说的强迫症吧，因为他总觉得不好，他不好的地方他就一遍一遍的修改。对于读者来说，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比如说现在我们一个明星，然后你有一堆的粉丝，那明星一出场的时候后面跟一堆粉丝、
1: 哦、对对对，
0: 那其实你是有一个界限感的、哦、那你是一个在上面的人，然后一堆人追随着你，他不是这样看的，他一直觉得说是读者养活了我，是读者让我成为了今天的自己，所以我写出来什么，我说出来什么，我

0: 脱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

0: 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0: 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预报，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7月30号，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

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6点，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

之后，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目标，目标包括无人机和导弹仓库。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据悉，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科威特也从未允许其领空被用于对任何邻国发动进攻。巴林政府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主导的多国联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联军打击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以回应其近期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此次行动现已结束，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此刻提示，广东中山市气象台今天17:30将全市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中山市应急管理局、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等部门提醒，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停课。

0: 纵论，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
1: 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兹移到了这个高山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高山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的话，它非常的像这个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入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有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说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联系

起来看的话，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准备呢，应该是瞄准了这四个这个出入口。那么对于出入口现在侦察也在加强，而且呢也派出了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在内一些这个打击。

0: 那伊朗的这个做这个核试验场的建设。
1: 那么据了解呢，近期以色列是向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哈，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啊等等转移到了高山，并且试图引导美国将这处设施呢作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对于乙方的情报呢，美国据了解说是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甚至可以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

推波助澜呢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特朗普呢认为，他有这种取胜的霸王，或者是呢，消除伊朗核设施的这个霸武，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作战呢推进下去。但从情报保障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情报机构呢，或者是他具有的情报侦查能力来看的话，美国的侦查情报呢更多是一些技术型的，而以色列呢除了技术侦查之外呢，还有这个人力情报，所以他提供的关于搞山的相关的情报。

0: 这这个升级行动。
1: 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包括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提到说，这个伊朗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去出口一滴石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所以请教一下曹老师，和之前相

于是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又作废了，所以现在双方又打起来了。那么这次打呢，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伊朗，既然你美军打我的民用设施，那我也打你啊，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就是美国驻扎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的相应的民用设施。再有一个就是他开始打这个美国的人员，他特别强调，如果你对我伊朗的这些人员啊有杀害杀伤的话，我现在要报复你的美军人员，特别是他强调了要打美军的官兵了。那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这个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为美国的这些官兵报。

0: 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

0: 业安全监管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1: 在浙江蔡味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检验室，工作人员正进行当日带出厂菜干检测，逐一筛查杂质、氯化物、亚硝酸盐等指标，并运用专利方法快速测定产品铅含量。
2: 四个步骤，然后半个小时出结果。
1: 菜干是缙云家喻户晓的特色农产品，产业从业主体多，市场销路广。然而2023年铅含量检测标准收紧，不仅对菜干加工工艺提出了更高要求，出厂前快速检测的难题也随之凸显。
3: 因为传统的重金属检

0: 下雨天的时候，那个雨很大，水呢就不容易冲到外面去。再一个呢，就办旱灾呢，就减轻了这个劳动强度，对大家就以后干活就方便多了。过了几年，是不是非洲大地也可以种上我们这个茭白？所以我很期待。
1: 这份敢试敢闯的钻研劲头，从李春门入行之初就一直未变。1998年入行初期，李春门跟着当地老经验、老方法种地，茭白产量不高，收益。

0: 浮发电自给自足，储能系统消峰填谷，智能快充即插即用。金云首个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投运至今，用一站式的配置为新能源车主带来省心和舒适的充电新体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蔚来社区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位于好西路与灵虚路交叉口，这里仅

0: 都是实实在在的减碳。
1: 此外，该场站还具备 V2 具车网互动功能，在用电低谷时段引导车辆充电，在用电高峰时段可将车载富余电能反向输送至电网。
0: 对于车主而讲的话，不仅在充电的时候省钱，还能够赚取差价，一举两得。
1: 目前 V2 具车网互动功能正处于调试阶段，接下来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持续优化系统性能，完善运行机制。

0: 为新能源车主提供高效、绿色、便捷的充电服务。
1: 我们近期的目标的话，就是让这个场站的储能和光伏能够满格运行，真正的实现绿电自己发自己用。同时呢，智慧调度系统也会不断的优化，让这个场站的能源利用更加的高效。其次呢，休息区这块我们也会听取车主的一些反馈和意见，不断的完善，让他们的体验感越来越好。
0: 在东部镇，规划面积1500亩的里水山根生态综合示范园开园在即。当前，这座集生态重养、农旅研学、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进展如何？有哪些亮点项目？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2: 走进里水山根。

0: 能产出6万斤。
1: 我们讲究的是稻田种养这个结合，第一个呢是在原本的土地上会增加经济效益，第二个呢就会保证我们的黑斑蛙包括我们的水稻就等于是无公害，我们不打农药也不施肥的。
0: 目前园区已围绕青蛙主题开展了钓青蛙、青蛙研学、青蛙科普等一系列活动。朱勇介绍，园区还计划打造稻蛙、稻鱼、稻虾、稻鸭、稻鳖五大稻田共生系统，真正实现
1: 水稻比普通的市面上价格会高很多。第二个呢是我们养殖的一些黑斑蛙的成品销售，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研学部分，就是效益会提高很多。
0: 稻田之外，生态园从省农科院引进的浙蓝麦一号试种成功，已于今年5月收割。如今，这些蓝小麦正用于基地研发的新品面包。此外，兔兔农场、咖啡馆、番薯主题馆等一系列项目也在加紧建设中。
1: 我们现在正根据周边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的业态补充的进度。

0: 跃进高新技术产业园内，浙江优美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自主核心技术，打造安全多功能无叶冷暖风扇，国内外订单持续爆满，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夏日经济红利。
1: 走进浙江优美来智能科技生产车间，机械运转声此起彼伏，整条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有序。

0: 不提升，牢牢锁住客源市场。
1: 园区的话，对我们这个企业最大的资金上的支持啊，因为我们自己公司相对来说这个专利还是比较多，100多项，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科技的专利质押的一些低息贷款，那这个是实打实给我们企业带来了很大的这种优势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包括这个企业的扶持，生产安全啊，或者说是这种消防安全啊，也会定期的去组织培训，为了让我们更安全的生产嘛。

0: 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经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好生态里藏着怎

0: 每天七八斤，多的甚至能达到每天十来斤。他一共养了80头牦牛，每年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刚挤出来的牦牛奶，用干牛粪架起的文火慢慢熬煮，更加香甜，是草原上特有的味道。
1: 哇，

0: 嘴里放了一颗，哇，那种丝滑的感觉，那种这种味道的对比是非常清晰的。就
1: 职业的敏感让他立刻开始做市场调研，果然发现牦牛奶是一个小众领域，很有市场前景。于是他找到了当地一家乳品企业，想请他们代工生产牦牛奶粉，可是因为缺乏信任，对方担心他卖不出去，不想为他加工。谢辉恒一咬牙，提出可以签一份对赌协议。

0: 狗。每年七月，养殖户李旦建四让都要干一件大事，给白毛牛剪毛。这些毛可是非常抢手的宝贝，今天要剪的这批毛，经销商提前一个月就预定了。牦牛常年散养在高原上，野性很大，抓牛是最危险的一步。
1: 这，他们都看了，你把这龙带进去看。

0: 甜蜜芬芳的植物学。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史军博士。我们今天节目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说您最爱的水果。我已经看到我们好多老朋友都来了，先说老朋友秦颖一阳，他就说啊，说说您最爱的水果，草莓，从小到现在都超爱。我只能说您家生活条件真好，我小时候没见过草莓的。
1: 我跟您差不多啊、这个我印象中的草莓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最早最早第一次吃到的这个草莓。

0: 甘岛，还有一种叫这个炉甘的啊、这个、
1: 啊，对，我吃过炉甘，
0: 对，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东西哇，已经是太好吃了。
1: 但
0: 是
1: 我告诉大家，炉甘我虽然喜欢吃甜水果，但是呢，我不喜欢吃炉甘。为什么？有一个词儿，北京词儿，我觉得史俊博您听过没听过？就是说那傲甜傲甜的，
0: 对，
1: 就是你吃了它很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不知道它哪有味。

0: 营养。
1: 对对，怎么是泡了一杯这个青蛙卵呢？
0: 我们嘉宾就说，刘莎，你不知道这是百香果吗？我说我真不知道，然后我说什么味儿，他说酸的，我说啊，那我就知道我为什么不知道了，因为我不 对特别讨厌酸的，就有
1: 那个时候的百香果是酸的，现在的有很多百香果极甜。
0: 好，水果在变化，跟着我的口味变化还是非常高兴。我们老朋友宋彦君他说他最喜欢的水果是西瓜，哎，西瓜确实是很多人都特别喜爱的水果，尤其是现在啊，以前我们吃西瓜真的是夏天的专利，
1: 对，
0: 但是现在

0: 后摘下来，然后
1: 你这路上38-39度啊，一路、
0: 哦、对，当然了，当然了，
1: 它不会烂了，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它是一个渐进成熟的一个过程。
1: 哦，好，下面向阳而生也是我们的老听友啊，您说的这条留言一定要跟大家来一起说一说，说说您最爱的水果。向阳而生他说苹果呀，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呀，要告诉您。这是怎么回事呀？史军博士来说一说吧。
0: 哎、对，我们其实也说到了这个事儿啊。

0: 最早是我们放暑假的时候啊，顺义姥姥家去那儿打枣树的，哎呀，真是挺好的回忆。然后特梅普说牛油果蘸芥末吃啊，我真敬佩您，牛肉那您还不如牛油果炒牛肉吃呢，哎，牛油果拌鸭掌，哎，然后
1: 牛油果蘸芥末吃还挺好吃的啊，
0: 牛油果
1: 我这有试过，
0: 拌鸭掌难道不好吃吗？
1: 嗯。不，这不是啊，牛油果那个口感像什么呢？其实啊，它蘸了芥末以后，特别像三文鱼的感觉。
0: 那我吃三文鱼行吗？

0: 有一大片了。北京葡萄北京可以种啊，草莓哦，种一颗草莓就能串一大片，跟竹子似的。
1: 那得是种这地条件比较好啊，光照充足啊，土地肥沃，雨水比较充沛。还冬天不能把它冻了啊，那差不多啊，满足以上条件的，大家种一颗草莓，大概就能串一片了。
0: 哎，这个来请下面这条留言来请这个史军博士判断一下啊，特梅普，我们的老听友说，狐狸吃的葡萄适合

0: 酿酒。
1: 这个有两个方向的一个考虑啊。第一啊，我们说酿酒葡萄它确实酸度要足够高啊，因为我在酿制的过程中你不能是只有糖，只有糖的话这酒出来也喝不成啊。但是啊请注意，虽然说我们如果去吃很多的酿酒葡萄，比如说最代表性的像这个赤霞珠啊，像这样的品种你去吃的话会感觉到明显的酸味，但是请大家注意，即便它是酸的情况下它的糖可不低，它的糖实际上比我们的鲜食葡萄要高，质

天吃西瓜，夏天吃草莓，现在反季节水果好像越来越多了，这是咋回事？这得从育种、种植和存储三个环节来说。传统农业当中，各种农作物都有自己适宜生长的季节和地域，而现代农业中正在慢慢打破这样的限制，更多耐高温、低温、耐盐碱地、耐高

0: 速冷冻但又不生成大体积冰晶的效果，使得荔枝的长时间保鲜成为可能。类似的技术可以将一些丰年富裕的水果先封存起来，等到旺季过去再上市售卖，数量做不到产量巅峰期那么多，用作口味调剂绰绰有余。我们追求的水果自由不仅仅是数量自由，品种也要自由。
1: 都市俱乐部，我们上。

0: 5年前买的爱媛真的是薄皮儿啊，就跟你把汽水装在一个橘子皮里，皮儿特别薄，然后也特别甜，水特别多。但我现在发现，我最近3年吃的爱媛皮儿越来越厚。
1: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讲啊，就是你要是说一辆好车啊造出来，你要使得好，你还得养护的好，是吧？啊，同样的水果。

0: 甜。
1: 对，还是这个问题啊。那你一棵树上能结多少串葡萄？如果我们不加控制的话，那它最终得到的一个结果必然是这个样子。而且你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讲一棵植物它支撑的果实啊，包括说它支撑的种子数量是有限的，因为它光合作用的总量就那么多嘛，就是对于植物来说，它支撑不了的时候，它就会主动的把这个东西给脱落掉啊。那为了提高产量，那怎么办呢？那只能。

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

最低温度是26度，最高温度是34度。那今天呢，温州就已经开始晴转小雨了，所以大家温州的朋友或者说有要去温州玩的朋友呢，在周末还是建议做好这个出行的这个雨具的准备啊。

手做的，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毕竟满满的都是爱，怎么办呢？只能全部吃光。那只能说在运动和这个女朋友的爱之间反复拉扯啊。还有人说，每次跟爸妈说我要减肥了，他们总是点点头，转头就烹饪出了我最爱的美食啊！一说减肥，爸妈就是一个厨神上身。

是不是这个衣服太重了呢？这只能说啊，所以称体重真的是一件很隐私的事情啊。像我平时称体重的话，我都要一个人偷偷称啊，就不能大庭广众的称。如果大庭广众的话，称出来不是我的理想体重，我就会说，是我的衣服太重了。不过呢，在减肥的路上啊，其实我们也不是孤军奋战的。那总在这期间呢，会收获到很多的这个爱与鼓励呀。

较好心态，尤其是啊，要避免只节食不运动哦。像很多的朋友们啊，可能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们，会喜欢通过节食的方式来，第一是减少这个高能量食物的摄入啊，比如说油炸食品，还有小蛋糕等等。那还有呢，就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啊，也是要严格控制这个摄入量啊，像食盐要控制在5克以内。

适当的心理支持啊，比如说冥想啊，或者说是瑜伽呀，这种比较慢动作的，或者放轻音乐这样子的一个放松的一个行为啊，来帮助我们进行高质量的睡眠。那随着我们当下就是其实是吃的东西啊越来越多了，那当下的一个焦虑状态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医学也是进行了一个干预啊。目前已有不少医院是积极的开设了体重管理、减重多学科联合等门诊，帮助患者呢制定包括饮食、作息、运动在内的体重管理方案。那如果通过充分的综合生活方式干预仍无法减重的话呢，也就是说在我们刚刚

0: 那让我们半点报时过后再来聊一聊。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

可能也不是数量上多，而是我们会更多的去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啊，来释放我们的压力呢？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释放压力的方式啊。那大家释放压力的话呢，可以采取一些运动的方式，或者是这个轻微的瑜伽呀、慢跑呀、快走啊这一类的方式啊，都可以帮助我们释放压力啊，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还有这个鱼这个网友说啊，

0: 受寒凉刺激，易引起感冒等不适症状，也容易让寒邪通过张开的毛孔侵入体内，出现颈肩腰腿痛、膝关节痛、身体乏力等这些寒症。
1: 那是不是不能开空调？
0: 当然不是，夏天高温离不开空调和风扇，不能中暑，不能热着。夏天吹空调要记住这些，大汗之后不能对着空调和风扇。

那刚刚听完了我们医生的这个分享啊，还是有几个夏季谨防这个伤身的一个小妙招啊。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夏天啊，其实温度节节攀升啊，这个闷热的天气啊是非常的让人难受的。那绝大多数人的一个消暑标配呢，都是宅在家里吹空调，大口的啃冰西瓜，狂喝冰镇饮料。哎妈呀，都中招了，都是我，好吧，瞬间起。

0: 的学写作业了吗？对吧？今天该念的书念了吗？哎呀，结果那远程可能这个就开始鸡飞狗跳了。
1: 对对对，原本是一个很放松开心的一个假期啊，其实所有的学生都盼望着假期，成年人不是也盼望着假期吗？
0: 对。
1: 但是假期一来的话，矛盾就凸显啊。原本想着说，哎，这个能很放松了，很好的一个假期。但是我觉得，
0: 因为这些变量，因为它不日常啊，所以就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摩擦。
1: 对。

0: 个时候会创造很多的游戏。
1: 嗯，
0: 现在我们是被动的被游戏或者视频围攻。
1: 哦，
0: 啊，这是完全这个是不一样的。
1: 一样的哦，对，您看，如果您是主动的去创作了作品，对吧？或者是说你按照你的思路和你的获取信息的

0: 天，
1: 神兽出笼，
0: 对，了不得了，是吧？就期望着什么时候赶紧就是上学去。
1: 嗯，
0: 你怕他什么呀？你家里有个人，然后逐渐你也要提要求，这个要求不是学习的要求。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有很多其他的要求是可以实现的。
1: 啊，那是什么样的要求呢？
0: 那比如说我
1: 做饭。
0: 哦、
1: 你干家务种花、
0: 对你种花种草也行，你说做饭也好，比如说我们提个几

也没提前去来把这些个跟孩子就交流一下，那没有做好这个预习的功课，那到那里边的时候往往就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定时炸弹，在那个时候就爆了。所以我们讲这个暑期的时候，如果出行，我们的家长别光看这个吃的穿的住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怎么跟同学的和谐相处，遇到

学和家长也都有了更多的了解，然后他发现吧，他跟他儿子的关系更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也会有点看 KPI 啊，怎么没考好啊，结果他这一接触吧，发现那个学习好的孩子他妈管的特别多，特别令人窒息。所以呢他说哦，原来我也不是那样的妈，对吧，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哎呀什么事儿都特别斤斤计较，日常就被管理的特别严格那样一个成长氛围。

哎呀，固定的好朋友，我说那你这什么情况？他说我这个，你看我今天可能上这课，他就在这个里边，我谁前后左右不认识，后明天就换另外一波，下一节课的换另一波。哎，他们正好选择了不同相反的路，就是说，

0: 是说最近我们看到的有些孩子在不良的网站当中这种滥用药物啊、
1: 哦、
0: 啊这种现象、
1: 哦、
0: 啊在这里面也提个醒，顺便在节目当中、
1: 嗯、
0: 肯定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是家长啊、
1: 嗯、
0: 孩子们就是他们会滥用一些药物，有些药物会有一点点这个成瘾，虽然它是、
1: 嗯
0: 这个不是处方药、
1: 啊、
0: 但是你剂量大的话、
1: 嗯、
0: 尤其我们在有一些这个

那对于这一些不良的诱导，包括一些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或者说他们隐蔽的一些这个群体里边诱导我们的学生会出现一些说的滥用药物的行为，这个在这里边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包括听节目的这些个学生朋友，有些不要去尝试，他说的

0: 是的。
1: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尤其是暑期啊，
0: 要做给孩子做好生命的基石哈，
1: 对对对对，
0: 做好陪练，
1: 这一定要做好啊。
0: 那如果说之前存在一定的缺位啊，家长的决策上存在一定的缺位、缺失，甚至是说啊、因为父母离异，对吧？孩子可能跟着一方生活，

0: 我在这儿辛辛苦苦的，你们在那儿生活，你
1: 鸡飞狗跳是吧？然后总是觉得你看这儿也不合格，那儿也不如意，
0: 对
1: 对吧？
0: 平时的交流就少，到了假期还是这样的爹味十足的沟通方式。
1: 你这样沟通的话，上来孩子也会觉得
0: 对
1: 你管了我多少，你又没跟我周在一起，你怎么知道我这怎么样？
0: 然后孩子就是我没法跟你说话，

0: 敢。
1: 是吗？
0: 对，
1: 那是没招了。
0: 他以为拿这个去能卡得住他，实际上你当代来说你更卡不住了。你那么多元的情况下，你越是这样的卡，就造就了什么呢？他在这里边，他只要能在网络里边去来发出那么一点点的求助，
1: 嗯，
0: 有一堆的背后的黑手像苍蝇一样就会纵着呢。
1: 啊，
0: 这是你在人为给他推出来进入到危险境界。
1: 嗯，
0: 所以别拿那经济大棒。
1: 嗯，
0: 经济大棒在这。

0: 的时候能也给出多维度的建议，
1: 嗯，
0: 能贴心，
1: 嗯
0: 啊，一定要贴心，你贴不了那你多学习学习。
1: 嗯，那您看我们实际上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想要更好的自己，
0: 嗯，
1: 对吧，有一定自驱力的自己，怎么趁着这个假期让孩子的自驱力有一个更好的

0: 看一看，因为
1: 家长就是为孩子做的太多了、嗯、总想为孩子做更多，所以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啊，我觉得最后特别值得大家学习一下。嗯，他说他家俩儿子、嗯、那暑期怎么安排呢？分别给他们报了不同的夏令营。他说我要给自己好好的放个假。是不是
0: 应该、
1: 哎、如果啊您平时管得多啊，那么你趁着假期给自己放个假、嗯、啊，如果说你平时相对来说介入的

0: 少哦，那么趁着假期可以跟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亲密的接触啊。
1: 你想这
0: 我
1: 个
0: 想，
1: 接触，我觉得确实，多元化一点好。
0: 多元化，体验丰富一些。
1: 对。
0: 哎，你们的关系可能也是一个更多元的生长啊。回忆起来，可能才是精彩的，我们值得期待的亲子关系的一部分
1: 对，
0: 啊。如果说你回忆起来都是辅导作业，那是一个多么无趣的亲子关系啊！
1: 对啊，你一翻过去的视频，全是这个，只有这一个，这太单调了吧？
0: 只有上辅导班，
1: 对吧？换换，给一点这个空间，然后。

0: 友去来动动脑筋设计设计。
1: 哦，你看我们还有一位家长说他的女儿今年上初三了。
0: 嗯
1: 啊，你看，其实相对来说，这个该上初三也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但是他一直就是主要是玩儿啊，让他姑娘陪玩，设计各种路线玩，所以平时还要教他孩子打牌，组织孩子们玩，所以他孩子经常说：“哎呀，妈，你让我学习会儿。”
0: 这像我小上三。

0: 我今天想慵懒一会儿，
1: 嗯，
0: 那慵懒的也有慵懒的呀。那家里边你不是泡个茶、
1: 嗯，
0: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如果懂，那你就可以泡，或者说你不懂，
1: 嗯、
0: 你可以让孩子说，哎，你给我查查这怎么弄。我这儿人家送我一个这个什么红茶、
1: 嗯、
0: 或者是一个绿茶或者一个什么茶，咱怎么沏，咱试试。在这样的一个午后、
1: 嗯、
0: 你很惬意嘛，对吧？他悠哉悠哉的，然后你再讲个笑话，看个报纸或者看个这个杂志、
1: 嗯、
0: 讲一个东西，这不也是其乐融融的吗？
1: 让孩子为你

你可以提供信息，哎，你可以分析利弊，但最终的决策权一定要交给他。啊，你觉得呢？你想怎么做？这两个角色的转变，核心就八个字，学会放手，懂得放权。那很多的家长会问我，那放手了，他要搞砸了，可怎么办啊？那我告诉你，暑假搞砸

北京时间6:30。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

0: 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

0: 陈镇镇长刘金土。
1: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2: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

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

0: 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

0: 直部副部长刘金新。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

0: 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

0: 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

0: 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

0: 库以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八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十二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0000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1: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

0: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

0: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基本形成。
1: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

0: 大量时间和成本。
1: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看来，品牌出海是义乌出口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五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
2: 像巴布亚新几内亚。

出海的步伐越来越快。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超过80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开拓海外市场。品牌出海离不开便捷高效的物流，走进繁忙的义乌铁路口岸，一批批义乌品牌好货从这里启程。这里不仅是浙江中欧班列义新欧的始发站，也是义永州海铁联运的始发港。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的首选通道。浙江吉派

欧大陆。十多年来，一心欧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7条线路，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城市，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重载率最高、开行里程最长、综合效益最好的中欧班列之一，发运量稳居全国前列，长三角第一位。杭州铁路物流中心义乌营业部副经理陈科。

0: 效率至少能够提高20%以上。
1: 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里，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迅速进入检查分拣、贴防伪码、理货上架环节。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峰说，
2: 我们根据平台的订单做拣选，然后打包发货，包裹量的话，我们现在日均已经接近

中医药现代化先行省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2000亿元以上，到2030年，整合型智慧化中医药服务体系全面形成，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中医药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全国领先，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3000亿元。

0: 发展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1: 经济大省，挑大梁。今年上半年，衢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557万多吨，同比增长18.2%，增速居全省第一。不靠海的浙西小城衢州，通过内河港口

新版的进口机动车辆货物进口证明书，这标志着进口机动车辆货物进口证明书和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两证合一改革在我省顺利落地。改革将两本单证合二为一，整合了车辆通关、安全环保的信息，实现一次申请一证通行。企业无需分头申领两份材料，车管所上牌、缴税、过户均凭新版证办理。企业负责人表示，

0: 悠悠介绍。
1: 跟中国历代会和大气典藏馆合作的一个研学包的项目，我们希望通过消费者亲手来拼的方式参与到古画的绘画过程，让大家更加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在展馆一楼 B 区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27家标杆书店纷纷亮出看家珍本和创意周边。杭州小峰书屋带来麦家、王迪等名家的珍稀签名本，泉州风雅颂书局写海丝文史图书和簪花为文。

0: 遮阳伞，满头大汗的在拍照游玩。在西湖边的流浪文艺微笑亭前，一个免费凉茶摊位非常醒目，上面除了摆着一大桶白开水、数十支藿香正气水，还摆了一大桶西湖龙井茶，
1: 能免费喝到最顶级的西湖龙井，非常幸福啊！就是很甜，回甘比较好，
2: 凉快凉快，感觉透心凉吧，喝起来也挺好喝的。
0: 杭州西湖景区团工委副书记王一潇说，景区已经

0: 赫尔蒙山，寻求将叙南部多个省份全面非军事化。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5号通报，俄军于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10人受伤，多处民用建筑和设施受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0: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当地时间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袭击了该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

0: 奥地利主管欧洲事务的官员鲍尔街当地时间25号表示，反对为乌克兰加入欧盟设置快速通道。乌克兰入盟必须遵循正常程序。他强调，乌克兰的农业结构与欧盟现有成员国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加入将对欧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要慎重权衡。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当地时间24号发布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来听央视的报道。
2: 目前已有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等多家企业和机构签署了该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指任何人都可以下载、检查、修改，并在自有基础设施上运行的人工智能模型。

0: 制开放权重模型，声明说，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有领导地位的判断，应取决于是否建立一个强大、开放并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相关限制措施可能会抑制竞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

0: 基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最高纪录。目前仍有吉伦特省、朗德省和瓦尔省火情没有得到控制。
1: 英国牛津大学当地时间24号发布报告，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完成首名志愿者的接种，这也是这型候选疫苗首次用于人体接种。世界卫生组织今年5月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一方面，片方持续依托分段密钥、溯源水印等技术手段搭建前端防控壁垒，压缩影院作弊空间。另一方面，监管部门需升级数字化票务溯源系统，建立常态化核查机制，大幅提高违规处罚成本。同时，院线应压实主体责任，强化旗下影院统一管理，自上而下度。

档案可以迭代，但银行对储户的承诺、对契约的坚守，绝不能跟着数据迁移一起清零。唯有敬畏契约，坚守本心，正视疏漏，主动担责，金融行业的金字招牌才能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守护好万千百姓的财富安全感。